欢迎打开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由 BFM90.5Q3 仰望榜送福山英文广播为您带来的一小时中文节目福山华语之音，我是龙哥。我想应该已经有很多朋友迫不及待的想翻开六月的日历了吧，就是期待六月份的到来，因为今年六月的釜山呀，注定会比以往任何时候呢来的都要更加的热烈，更加的耀眼。从海边的国安里渔坊庆典，到席卷亚洲的釜山的 One Asia Festival， 也就是 BOF， 还有即将掀起紫色浪潮的 BTS 演唱会等等等等，这一场接一场的大型庆典呀，已经在前方的等待着我们了，光是想象就仿佛呢已经置身热闹的活动现场了，也期待着能够和大家一起迎接这个充满激情与活力的六月。好，今晚的第一首歌曲为大家送上来自杨丞琳的《庆祝》。

0: 发展动态，关注几则简讯。富宅局表示，为预防夏季戏水安全事故，将实施持续至8月31日的夏季戏水安全管理对策。富宅局表示，在市沟通吉祥物不给著作财产权开放项目上半年申请结果，中共有29家企业获得批准。富宅局表示，将于韩国宇宙科学会与昨天5月27日至明天5月29日呢，在釜山共同举办超小型卫星研讨会。釜山市表示，从今天起至今年的12月底，将在釜山 Global Village 推出常设儿童沉浸式英语体验项目。好，再来看天气。根据釜山地方气象厅的预报，釜山明天天气晴，气温19至25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 BEFM 90.5，釜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2: 中文来对碰，
3: 轻松学语言，
2: 快乐零负担。
3: 韩中对对碰，
2: 一句一句
3: 说得溜，
2: 听得懂。
3: 准备好了吗？
2: 一起
3: 对对碰。
0: 안녕하세요，韩中对对碰准时开张，我是你的中文搭子龙哥。
4: 안녕하세요여러분，오늘도여러분들에게중국어와한국어를알려드릴지영쌤입니다。大家好，我是金老师。
0: 네金쌤모두반갑습니다。
4: 네롱거우리、네、지난번기내편정말유익했잖아요
0: 아그쵸
4: 드디어목적지에잘도착했으니이제여행의꽃이자필수코스인쇼핑을하러가볼까요
0: 와没错那当你旅行来到一个新的城市的时候怎么能够忍住不去当地的购物中心呢去血拼一下呢去买买买对不对当然说到中国的购物中心商场去过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4: 非常大
0: 对规模可不是一般的大哈而且呢逛起来呢特别有意思
4: 对
0: 可以说是应有尽有、嗯、对不过呢正因为地方大所以呢如果你想找自己喜欢的东西或者你想请服务员帮忙的时候对那这个时候呢基本的中文是不是就应该要派上用场了呀、嗯
4: 맞습니다중국대형쇼핑몰들은규모가엄청나서구경하는재미가쏠쏠하지만넓은만큼내가원하는걸찾거나직원에게문의할때중국어가꼭필요하죠마음에드는옷을발견했을때입어볼수있는지물어보거나다른사이즈가있는지혹은할인이되는지확인할때유용한표현들이정말많잖아요
0: 是所以呢我们也应大家的需求就是为了解决刚刚志英老师提到的以上种种这种困惑的时候然后呢我们专门为大家呢准备了三个最实用的购物商场购物场景以及几个非常常用的一些句型那保证让大家呢在购物中心呢去买买买的时候啊你可以做到这样自信的买买买
4: 쇼핑몰옷가게에가면눈으로보는거랑직접입어보는거랑느낌이완전다르잖아요
0: 不一样哦
4: 对마음에드는디자인을발견했을때이거한번

0: 打折，首先来会一下这个单词哈。打折这个动词呢，就是降价、优惠的意思。不过呢，中国的这个打折的方式呢，和韩国不一样哦，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1: 네맞습니다많은외국인분들이헷갈려하시는부분이에요
0: 是
1: 한국은 30% 할인이라고하면 30% 를깎아준다라는뜻이잖아요
0: 没错
1: 하지만중국은打七折라고표현을해서원래가격의 70% 만받겠다라는뜻이되니까결국 30% 할인이라는의미가되더라고
0: 很多外国朋友呢很容易搞错所以呢如果说你想知道呢折后的价格的话呢你就可以学会这句话什么呀打完折多少钱
1: 哇打完折多少钱이것도완전꿀표현인것같아요
0: 是的
1: 네계산도앞에서꼭써먹어봐야겠습니다자그럼이문장도같이따라해보도록할까요
0: 来跟我们读
1: 이거할인되나요
0: 이거할인됐나요
1: 이거할인되나요
0: 이거할인됐나요这个打折吗
1: 这个打折吗
0: 这个打折吗
1: 这个打折吗
0: 哎好你学会了吗
1: 아그리고여행객들에게가장중요한텍스리펀즉연세도면세혜택도빼놓을수없죠
0: 그렇죠、
1: 네、면세가능한가요는어떻게말할까요
0: 免税或者退税就可以了、哦、当然不过呢在商场里面一般我们会用退税这个词呢更多、对意思呢就是把、税金退还给你返还给你所以你可以问可以退税吗如果可以的话服务员呢会帮你办理退税相关的手续、
1: 哦、可以退税吗면세받을수있나요쇼핑예산을아끼는데아주결정적인한마디가될것같아요오늘배운표현들만있으면백화점이든아울렛이든무서울게없을것같아요
0: 没错没错所以你买衣服呢要试穿有优惠呢当然呢要问清楚这样呢你才能够呢买得开心买得划算呀
1: 맞습니다오늘배운피팅사이즈할인표현의보너스팁까지알차게챙기셔서스마트하고즐거운쇼핑즐기시길바랍니다
0: 哈哈没错当然那最后必须要有一个小小的礼物送给大家也是一句话那就是买自己喜欢的包走自己想走的路
1: 아내가좋아하는가방을사고내가가고싶은길을걸으라는아주유쾌하면서도멋진말이네요
0: 是的
1: 여러분들의지갑은가벼워져도두손과마음은풍족한쇼핑이되길바라며저희는여기서인사드릴게요
0: 没错最后呢祝大家都能够购物愉快满载而归让我们相约下期再见吧拜拜好的我们的韩中队对碰之后呢继续听歌吧来接下来为大家准备的是来自郭靖的心墙
2: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0: 穿梭中韩两国味道世界，探寻地道佳肴、人气美味。
1: 美食来啦，我是龙哥，
0: 我是李月。
1: 没错，美食时间，你准备好了吗？
0: 是，今天是非常 hot 的一天，
1: 天气很热。
0: 是，在来电台的路上呢，我会遇到一只很可爱的小狗，所以每次我能遇到它，我就觉得哦，我今天的心情就超级开心。
1: 它是你的幸运狗。
0: 是的 ，my lucky puppy。然后呢，今天那么好的日子里，当然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甜蜜的美食。
1: 是什么呢？
0: 但它的名字不是很甜蜜哦，它的韩语名字叫牙。
1: 直译的话用汉字是什么呢？当然药果。
0: 是的，
1: 我觉得也是，大家也是这么叫的应该哈。
0: 对，但是说药果那真的是药材制作的苦苦的这种点心吗？绝对不是。
1: 他说我字面去揣测哈，
0: 可以说是我到韩国以来吃过的各种点心里边最甜的那个，是不是药果？龙哥应该也吃过吧？
1: 我吃过。
0: 是不是？
1: 说实话，我个人其实还，我觉得还可以，
0: 可以接受，
1: 我还蛮喜欢的。因为首先呢，那个东西我第一次吃的时候，说实话，各种的甜点、饼干什么的，其实大差不差，每个国家。然后我确实第一次吃到的时候呢，就觉得它分量很足，因为价格不贵
0: 啊，对，很实惠。
1: 无论是大片的或者是小片的在超市里面很容易买到，所以我第一次尝试了之后就觉得说，这性价比还挺高的，然后就感觉吃起来很扎实。
0: 对，
1: 就你饿的时候，刚来那么一小片哈，就很抗饿。
0: 那我一开始吃它的时候呢，我还是非常喜欢的，因为呢，它跟我们中国的我在上海吃的那个叫糖三角的点心的味道简直是一模一样的。
1: 哇，这个时候南北方差异就来了
0: 啊？怎么了？
1: 你说糖三角，我们是蒸馒头的时候，可能某一些就是面它是发面的嘛，然后在蒸馒头的同时，就中间加一些像红糖啊，馒头中间夹的馅儿
0: 哦，
1: 用。做成三角形
0: 啊，这是北方的糖三角啊。
1: 对，我们是这种。
0: 我们是面粉做的油炸的，
1: 更接近韩国的金棒。
0: 金棒哦，팝棒是不是？
1: 对，就是反正馅儿不一样而已。对，就是里面换成红糖的话。
0: OK，
1: 好，就是所以那上海，你刚才说到的这个糖三角是什么？是
0: 油
1: 炸过的。
0: 对，它其实是一个面粉这样熬一下，然后感觉更像一个 hot
1: 啊
0: 模样，然后中间呢，它会对在面粉的那个甜甜的基础上呢，还会撒一层糖霜，就是很甜蜜的感觉。我小时候很喜欢吃，然后在东北好像也有类似的，叫什么蜜三刀，对不对？
1: 山东也有。
0: 对，然后呢，我就觉得
1: 我从小
0: 吃到牙瓜以后，我就觉得哎呦，真的是童年的记忆马上就上来了。
1: 确实，其实蜜三刀它是什么？就是一块一块的。对，然后那相当于把它给拍扁了，做成一个圆圆的饼子。我觉得它更像牙瓜，可能。
0: 蜜三刀是哪里的？苏北徐州山东 ，OK，
1: 对，这一带好像，
0: 回去还得好好做功课。
1: 现在我觉得可能到90后，可能一些人可能还吃过。我觉得再往后，什么00后啊、10后，现在肯定他们提蜜三刀，估计他们都没见过。
0: 传统的甜点是不是？
1: 我觉得应该是对。
0: OK， 那我们再说回来。那它那么一个甜蜜的点心，为什么名字叫牙瓜呢？那个药到底藏在哪里的？
1: 是药在哪里？
0: 对不对？那说到
1: 揭秘一下
0: 牙瓜，我又想到了我在东季很喜欢的一个甜点，叫牙巴，也是带个药字的。那这个药
1: 很迷惑人啊。
0: 对，但其实呢，好好看了一下，其实这个药指的是蜂蜜。怎么样，蜂蜜在韩国属于药吗？
1: 好，那我努力的这个圆一下，就相当于是它是一种可以就是滋补身体的东西，
0: 是补药。答对了，
1: 食补。
0: 是的，
1: 对。
0: 因为呢，在以前，因为我们的牙瓜是一个传统的韩式点心，它在很久很久以前它就有了。在那个时候呢，蜂蜜完全就是补药来着，可以强身健体的，是不是？是一种很珍贵的食材。
1: 是因为获取也比较难，量也很少，
0: 是
1: 物以稀为贵嘛。
0: 对，然后呢，我觉得因为我最近一直在做美食节目，所以我的那个 SNS 上面呢会给我推荐很多的美食的那种视频，
1: 被大数据追着跑。
0: 对，然后呢，我就看到了，就是要说传统点心嘛，那就回到几百年前，那人好惨，就几百年前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吃点什么，我就比较一下，就
1: 吃糠咽菜吧。
0: 对对， 连盐都没有，就算有的话那个盐也是发苦的发涩的那种味道，糖就更别提了、
1: 啊、
0: 就更别提。
1: 所以这个时候生在海边的我们就是会有盐场，真的就是盐水引进来之后晒晒干呢，然后能吃到盐，
0: 直接用了，对不对？
1: 那个时候盐真的是硬通货、哎、
0: 很珍贵，而且是因为怎么说呢，盐铁嘛都是被国家管理管控的，是不是？
1: 所以你犯盐那个时候真的就属于是很大的罪过。
0: 是，
1: 看来古装剧你很少看。
0: 对，其实林妹妹林黛玉是一个富二代，超级的那种，对不对啊？那、嗯、再说回来哦，就是蜂蜜呢，它的作用呢，大家都知道了，对不对？嗯、那作为牙挂，它真的是下血本的放蜂蜜，放了很多，是不是？
1: 这就是为什么它那么齁甜了哈。
0: 对，但是大家在心目中的牙挂，它的位层次是很高的，位置是很高的，它
1: 地位很高，
0: 对，贵族食品是珍贵的典型。
1: 哇，
0: 你要不是有一定的地位吃不到的，
1: 我想想哈，嗯，就这对，如果对标一下的话，是不是就是古代咱们经常在小说或者是影视剧作品，或者普通老百姓就是吃不到的那种什么什么桂花糕之类的，就这种，
0: 为什么说桂花糕？
1: 就是这种很不常在普通大众吃得到的这种高级的感觉。
0: 你至少说个燕窝吧，说个桂花糕。
1: 我一直在想，就那种很不容易老百姓吃到的点心，我一个都想不起来。
0: 是的，
1: 那类似
0: 那 对传统的牙挂制作的时候放些什么呢？大家听一下。
1: 好，制作方法给大家说一下。
0: 面粉，
1: 好，面粉
0: 放用芝麻油炸的、哦、
1: 芝麻油
0: 不是一般的油、
1: okay、
0: 然后呢里边当然放很多蜂蜜，里边呢还有米酒、
1: 嗯、
0: 然后还有一样你肯定想不到，姜汁，生姜的汁、
1: oh, OK、
0: 嗯、姜汁的味道大家有没有在吃牙挂的时候品尝出来？如果你品尝出来的，
1: 你
0: 那你很厉害。
1: 你这么一说好像真的有一种微辣丝丝的那个那个感觉、啊、
0: 是吧、
1: 嗯嗯、但它没有那么强烈。
0: 然后
1: 其实说实话
0: 对牙挂它的模样其实也很好看，因为它都是用模具做成那种花朵的形状，
1: 它上面有一些纹路。
0: 是的，
1: 对，然后形状的话都是圆圆的比较多、嗯、
0: 你觉得牙挂更好看还是松飘更好看？
1: 牙挂，
0: 但牙挂它的颜色就比较单一，嗯、但松飘的颜色比较丰富一点，
1: 啊、是
0: 是
1: 形状也更多一些，颜色更丰富一些。
0: 是的，嗯、而且呢，这个牙挂呢，它在制作的过程中呢，先是用小火把它炸，炸完以后呢，要在蜂蜜里还要浸泡好几个小时，就是蜂蜜它是真的是、
1: 哦、浸满了，
0: 对，
1: 蜂蜜
0: 是的。
1: 你这么一说，它真的跟蜜三刀的制作好像，蜜三刀基本也
0: 是
1: 面粉制作之后，
0: 是是
1: 然后用大量的、
0: 嗯、对，
1: 这个什么呢，就是蜂蜜。
0: 是的、嗯、甚至有的传统店家呢，他会浸泡整整一天的时间，他觉得这样的味道才是最正宗的
1: 啊。所以他的制作其实也不是一蹴而就哈，也挺费事的，
0: 是
1: 费功夫的一个传统的甜品，
0: 而且还是宫廷美食哦。
1: 嗯，所以这个地位是不是就上来了，
0: 是是
1: 这个尊贵感就有了。
0: 对，
1: 这肯定就普通老百姓那蜂蜜哪能随便
0: 对
1: 做呢。
0: 你说到点子上了，所以说不仅是可以吃到牙挂的人身份很高、
1: 嗯、
0: 就连制作当时制作牙挂可以制作的那个店铺点心店
1: 也得
0: 有点实力，对，皇商级别的地位也很高、
1: 哎、嗯、你说到这个，其实皇家之外，其实到可能我们不用说到那么远吧，在稍微早些年，我们可以好像是在一些比较传统的场合，比如说像好像传统婚礼里面，是不是也好像有
0: 有
1: 没有见过？
0: 有有，
1: 好像
0: 哎，大家有没有去过？就是那种一刹、嗯、一刹呢，基本上就穿上韩服，就在家族
1: 没有
0: 进到小房间里面去。我有哎，那个时候呢，我们在那个
1: 就
0: 坐在下面
1: 那个小房间，
0: 对，然后呢，
1: 它仅限家人，就很亲密的家人的关系，
0: 是是
1: 对吧、
0: 嗯？然后呢，就是它有一个长条桌，上面呢会摆放一些象征圆满幸福的传统的点心，
1: 哦、
0: 然后呢，
1: 这个、
0: 我的婆婆呢、嗯、会向我的那个白白的长布条里面扔一些花生枣子之类的，然后我要跟我老公一起把它们接住、
1: okay、
0: 还有枣生贵子、啊、幸福美满各种各样的
1: 意
0: 思，然后呢牙挂也有、哎
1: 嗯、
0: 然后、
1: 牙挂就在其中，
0: 对、
1: okay、
0: 对，那当时我的记忆是非常深刻的、
1: 哦、
0: 没有几种，所以牙挂的地位是很高的，
1: 传统地位。那包括一些传统的节日，将即将到来的中秋节呀、啊、什么的
0: OK、
1: 中秋还才早着、嗯、八月
0: 还早，
1: 我为什么觉得中秋很快了？是不是传统节日好像也有能见到？
0: 好
1: 啊，端午节就见到，对。
0: OK， 那 到现在为止我和龙哥只说了一个影子，因为我们今天说的正文从现在才刚刚开始。
1: 嗯，
0: 因为我要今天
1: 刚刚说的只是传统的牙刮。
0: 对，我给大家介绍牙刮是因为它最近火的不行啦，超级火，受到了韩国年轻人们的大力追捧。
1: 哎，如果你认为牙刮就只是传统的那个样子，那你可能就错大错特错了。最近流行的牙刮
0: 是
1: 可就是大有来头。
0: 对，最近呢，在韩国年轻人当中呢，它有个复古风在流行。
1: 哦，
0: 有一个新的单词诞生了，叫 neutral。
1: neutral。
0: 对，就是 new plus retro， 就是重新开始流行了。
1: 嗯、新词
0: 是
1: 竹林麦。
0: 对，所以这个流行的圈呢，不仅在时尚界啊，在各个圈里都有的复古风，
1: 复古的回潮了哈。
0: 对，是的，而且呢，就是还有一个，就是牙刮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优点，就它特别上照。现在呢，很多的年轻人，过什么、做什么、吃什么、玩什么，全部要拍照上传一下，对不对？然后在各种各样的
1: 手机先吃，
0: 对，各种各样的甜点中呢，哦，牙刮竟然意外的非常的上镜，就拍出来照片非常的好看，
1: OK。
0: 然后呢，也不是单纯的怀旧啊，就现在的牙刮跟以前的牙刮呢，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它被重新包装了。
1: 所以这里的 neutral， 也就是这个 retro， 其实正是什么呢？更是传统的东西的一个重新的一个回潮的意思。
0: 对
1: 对，
0: 这让我想到了中国非常流行的一个新兴的单词，叫颜值即正义啊。这个甜点，甜点的颜值也是，
1: 人也是这样的哈。
0: 对，也是非常必须的条件。
1: 是，现在人真的就是眼球经济哈，
0: 对，
1: 就盯着好看的东西。
0: 对，你知道最新流行的各种牙刮甜点中，我最喜欢哪一款吗？
1: 什么呢？
0: 加抹茶巧克力的那一款。
1: 哎呀，抹茶就是我的最爱。你看我今天
0: ，OK，
1: 我就虽然跟主题没什么关系哈，我今天上午就是出去上课，因为其他的工作，然后呢就。今天真特别热，我回来之后呢，就那有那么一刻，我明明拿着咖啡，但是我就突然间很想来一个冰淇淺，然后我就去到我家楼下的那个24小时，现在都已经无人的冰淇淋店，对不对？
0: 是的。
1: 然后那么多种的，现在世界上有这么多种冰淇淋，你知道吗？然后我就准确的找到了。我的最爱就是抹茶，
0: 绿色的。
1: 当我看到那个抹茶的时候，对，就是它了。嗯，我觉得抹茶真的是一个很容易就是俘获大家对它的这个喜爱的一种方式。
0: 对， 对，因为以前我吃到牙刮的时候呢，我不能单吃，我吃这个韩式药果的话，我一定要配一杯美式咖啡，太甜了，
1: 中和一下。
0: 对，然后有感觉在吃中国的月饼的感觉。
1: 哦，
0: 对，就是空口吃的话实在是有点困难。但是呢，如果是现在的，如果加了抹茶冰激凌、抹茶巧克力的话，我就可以一个接一个的干下去，因为它的口感真的是层次非常的丰富。你先进入的你是那种抹茶那种微苦的感觉
1: ，OK，
0: 然后是茶香，接着就是牙刮的。它就发挥效率了，对，蜂蜜的那种香味，还
1: 有
0: 它的
1: 油香
0: 味，对，还有油炸，最后呢还有一点点就是姜汁的味道。姜汁的味道其实很淡，但是细品的话还是能够品出来的。
1: 所以整个就是很多层次，
0: 是的，
1: 然后再袭击你，就在你的口腔里面，哇，爆炸开来。
0: 对，
1: 这听着已经其实都已经脱离了传统甜品的这种层次了。
0: 对，我觉得呢，就是。现在的很多甜品店里呢，他把牙刮做成了一个 base， 就是像蛋挞下面
1: 那个
0: 基本层，
1: 那个，对，
0: 然后上面他会放各种各样的东西
1: 去发挥创造力。
0: 对，刚才我说的
1: 加更多的东西，
0: 对，抹茶巧克力啊，或者是抹茶冰淇淋啊。
1: 那我大胆猜一下，
0: OK，
1: 是不是应该巧克力出场了，
0: 各种各样巧克力，对，黑巧克力、白巧克力、焦糖巧克力、榛果巧克力等等等等，甚至呢还有跟之前非常流行的 pie chocolate， 他们也结合了，是，那我就在想什么时候跟 potato 也结合一下，我想试试是什么味道，
1: 哦，
0: 真的超级想，
1: 不错哎，
0: 是不是？
1: 这个你Butter 就叫什么黄油，
0: 对，
1: 嗯，
0: 然后呢，它还有就是像冰淇淋一样，它会有各种各样的 topping， 就你可以自己

0: 欢撒什么，不各种各样的干果碎啊、榛果碎啊，或者是我很喜欢那个冻干草莓，因为冻干草莓呢，它是比较酸口的，然后呢搭配这个甜口的腰果也是很好吃的。
1: 对，这个很有那种。这种混搭的这种层次感，
0: 是的，是的，而且呢，现在韩国人也跟中国人是一样的，会在某些甜点上呢放一些金箔，看上去就非常的贵
1: 重，视觉上首先非常的提这个气质，
0: 是是对，
1: 哎，更好看。
0: 是的，
1: 看起来更高级，
0: 而且最近金价那么高，是不是？那你看我都能把金子吃下去了，那感觉就是
1: 这好像它真的就是很巧妙的拿捏了人们的这种心态。实际上一张金箔真的没有很贵。
0: 对，如果是十厘米乘以十厘米的话，
1: 对啊，
0: 一张现在大概是在没有超过人民币一块钱。
1: 是啊，
0: 因为我前几天在网上刚看过的。
1: 是是，但其实看起来就是很大一张，对不对？而且是金子，
0: 对，
1: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很好的利用，但它确实第一视觉上哇，非常的这个抬气质，然后另外也很好的这个拿捏了这个消费者的这种心态。
0: 对，刚才我说的就是作为一个底座，然后上面加东西，
1: 你就各种发挥。
0: 对，还有一种现在很流行的腰果呢，就做成那种夹层三明治或者汉堡包，它中间会加奶油啊，加果酱啊，然后呢，
1: 这也是一个思路。
0: 对，还有韩国人最喜欢的红豆。红豆奶油、
1: okay.
0: 对，各种还有栗子奶油啊，各种各样的，甚至呢还会加一些七子之类的。我就觉得这个的话呢，我有一点点接受不能、
1: 就传统与现代就是可以各种的玩起来
0: 了，就是是是，然后他就 double 了他的甜味，因为加各种各样的奶油、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呢他又是两片中间加很多，
1: 可是你想想他既然对呀、那为什么马卡龙都那么甜了，大家依旧就不退流行呢？是不是？因为什么呢？如果你不单吃的话，那你如果你配冰美式的话，配咖啡的话，那它甜点其实也无妨，一定是有爱甜品的朋友会真的很钟情于它，对不对？
0: 对，所以你说对了，我们现在就要聊一下韩国人的牙挂甜点哪里卖的最好，咖啡店里卖的最好。
1: 果然
0: 是不是？
1: 是是是是。
0: 所以现在呢，我们都是也有一些流行菜单在网上就是流传，就怎么喝呢？就是美式咖啡加普通牙挂、拿铁呢要加奶油牙挂、然后呢抹茶拿铁呢要加抹茶牙挂，它都是有一个系列的。对，然后呢香草拿铁呢最好是配一个焦糖奶果，它不是药果的奶果、加奶油的、是不是？然后呢就是他们把它称为新式韩式下午茶。
1: 哦，
0: 是不是？
1: 所以你看这个整个的画风是不是就完全不一样？
0: 对，但还有一个我刚才说的那个冰淇淋、为什么我会接受冰淇淋呢、因为在卖冰淇淋的牙挂的那个甜点的时候呢，那个牙挂的是、它需要加热，稍微加热，也可能它不是刚刚做好的，但是它会给你加热一下，它就是给你吃一些冰火两重天的这种比较刺激的口感，
1: 冲突感。
0: 对，冰淇淋是很凉的，对不对？
1: 对呀。
0: 但是夹住它的两片牙挂呢，却是
1: 温热的，
0: 刚刚对温过一下的，然后这个感觉呢也是非常的奇特的，是不是？
1: 口感上其实加热之后，我相信应该会更软糯一些些，
0: 对，
1: 就也有一种。跟冰淇淋之间有一种很莫名的，就很搭哈，
0: 很搭。然后刚才龙哥刚刚在开头的时候说的一句话，大家还记得吗？他喜欢牙挂的一个理由就是牙挂的性价比很高，不贵。但是像我刚才说的，加上冰淇淋，加上奶油，加上一些 topping 以后，你知道一个牙挂可以卖多少钱吗？
1: 这些价格就要翻番了吧？
0: 对，从几千到一万韩币。
1: 你看看，所以折腾这么一圈就是什么呢？给卖一个好价钱找到一个合理的理由。
0: 那、还给我们打开了新思路，可以买一袋牙挂回家以后 DIY， 是不是？
1: 就是也是经济实惠的一种方式哈，就可以拥有现在这个时下非常流行的，咱也能吃到肚子里，但又不用花那么多钱，对吧？
0: 是，对。
1: 哎，那说到这儿，我觉得这个嗅到商机的可就不只是咖啡厅了，我觉得这个时候便利店必须加入。
0: 没错，便利店真的是有卖最近最火的那些牙挂、大家去搜一下看一下，亲身经历一下。
1: 因为真的便利店我觉得已经跳出了从以前，因为我们经常聊到便利店的各个主题哈，就跳出了以前它就是一个默默无闻的藏在你家那个街角的那个角色，现在已经开始就是什么时髦什么火它追什么，然后甚至是它引领了很多的一些流行跟风
0: 潮。不能再说了，因为我下下期就准备了便利店主题的美食啊，再说下下期就没东西说了。
1: 这是一个很好的灵感、
0: okay.
1: 我会是期待住了哈。
0: OK， 那我们说呢，牙挂为什么是牙挂，不是其他的？因为韩国还有很多很多的传统点心，为什么就在是牙挂在韩国？

0: 国的年轻人当中掀起了这一个新的流行趋势呢？
1: 偏偏为什么他火了呢？
0: 是
1: 给大家分析一下。
0: 对，首先呢，就是他肯定是非常有意义的传统甜品，是不是？
1: 对啊，没错，
0: 对，
1: 是有底蕴的。
0: 是的，然后呢，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 SNS 的博主加入了，因为刚才我说过牙瓜它非常的上镜嘛，
1: 对啊，
0: 所以对很多博主一开始的话，他们也是创意自己在牙瓜上再做一点什么奶油啊、创新啊、topping 啊，但拍出来的照片效果是非常好的，所以年轻人呢也开始想尝试一下，然后呢。就是牙瓜本身很厉害，
1: 就可塑性非常强，
0: 对，它跟谁都很搭，哎，刚才我说加什么都可以，它竟然跟谁都非常的搭，
1: 不冲突，
0: 对，
1: 很融合，
0: 是的，然后它味道呢也是非常神奇的，它的 base 也很干净，是不是？然后呢，大家就觉得哦，牙瓜真是一个宝藏，所以大家就开始就开发各种各样的新的 menu，对不对？那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最近吃牙瓜是在什么时候？你有没有吃过我们的改良版的最近人气很旺的最新的牙瓜？
1: 没吃过的话呢，愿不愿意去尝试一下呢？
0: 是的，
1: 是不是已经有人拿着手机现在冲去便利店了？
0: 是的，
1: 是确实呢。在无论如何啊，牙瓜呢，它又符合了其实现代人的这种情绪的需求，我觉得也是成为了它最近爆火的一个分不开的原因了，对不对？
0: 是的。
1: 总之呢，就是它从宫廷宴席以及传统的这种甜点点心呢，一路呢现在红遍了如今的社交媒体，该说不说哈，真的是姜还是老的辣呀，对不对？
0: 没错，
1: 当然这其中离不开我觉得人们对于这种新奇的东西一种猎奇的心态，以及呢就是层出不尽的创意。
0: 对，还有很多釜山人呢最近去阳山那边，因为那边开了一家很厉害的牙瓜店，所以很多为了美食，我觉得韩国人真的很拼哦，他们会去很远的地方去打卡，然后呢也有很多因为一家做火了就很多跟风的，但是大家呢都发现了牙瓜，因为它很好搭配，所以很容易就创作出只属于我们家的独特的风味，所以呢也就
1: 很容易会出这种
0: 新品，
1: 哎，
0: 对，所以呢这也就导致它的流行呢就开始不像别的甜品啊，就是周期很短，它其实已经火了挺长一段时间，然后最近是有越来越火的趋势了，
1: 这就是流行密码呀，对不对？还得赶紧追。
0: 是的。
1: 好，总之呢就是从文化价值以及近几年的流行程度等各个角度上来说哈，它确实已经成为了时下韩国的这种传统甜点复兴的一个，哎，这个浪潮的这个正中心哈，绝对的 C 位哈，相信呢也会持续的会受到更多的年轻受众的关注，那也期待呢你和我们一起去发现呢更多美食以及呢他们的故事，那就期待下周里也给我们更多分享咯，
0: 下周见。
1: 好的，聊完了美食，是的，对，我们的这个唾沫星子收一收，对，我继续听歌啊，让耳朵内休息一下。来，接下来为大家准备的这首歌曲《无人知晓》来自任然。

0: 不一样，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欢迎来到这也不一样。在这里，让我们每天多了解彼此一点点，也更靠近一些些。好，韩中不同之处，今天的主题又是什么呢？
1: 小王和李智恩在讨论明天早上吃什么。小王问李智恩：“智恩，我们明天早上吃小米粥怎么样？”“
2: 哦，죽을먹자고？”小王，혹시어디아파？
1: 没有啊，没有不舒服。为什么这么问呢？
2: 아침에죽먹는다고하니까좀걱정돼서한국에서는죽은약간아픈사람이먹는음식같은느낌이랄까
1: 哦，但是在中国，我们从小就当早餐吃。
2: 哦，그렇구나。
0: 好，没错，刚刚对话当中的这个场景啊，想必很多中国朋友呢来到韩国之后呢，可能都会或多或少遇到类似的情况。那我就是真切的遇到过这种情况。有一段时间的话呢，我经常自己带饭的时候就被韩国同事偶然看到，说我自己原来带的粥，他也是一样问我，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了？当时我就觉得说，这个脑回路是怎么来的呢？没错，那么当你被韩国朋友关切的一脸担心的问到你是不是病了，对，这个时候其实就是什么呀，哎，文化差异来了。今天的这也不一样，为什么在中国粥是很普通的早餐，而在韩国呀，他很多人呢却会把粥和生病联系在一起。来，先看看中国的情况。在中国呢，喝粥是一件非常日常的事情。对，很多家庭呢从小就有喝粥的习惯呀。对，不仅如此，可能呢是每天都要喝粥。像在我的家里呢，每天早上哈，粥是少不了的。对，甚至是很多一些地方，比如说呢像山东呀、河南呐一些地方的话呢，就是粥配米粉，那个馒头，就是真的就是碳水炸弹啊。没错。好，那像小米粥、大米粥还有什么粥呀，想一想，皮蛋瘦肉粥啊，红豆粥，对吧？那么种类呢还是非常多的，尤其呢是在早餐的时间啊，很多人呢会配啊，那配馒头可能是并不是你的习惯，但是像跟包子一起吃，配油条，配小菜，是不是就会觉得说，哎，这个就是中式早餐的那个画面感是不是就有了。确实对于呢不少中国人来说呢，粥不仅仅呢是吃得饱，更是吃得舒服的一种选择，特别是在天气冷的时候，或者说呢前一天吃得太油了，哎，那早上呢来一碗热粥，就会觉得说呢很舒服，胃很舒服，这是很多人的这个第一反应。当然消化起来也相对呢轻松一些。对，在中国的饮食习惯当中的粥本身呢是有一点养生的感觉。对，这里我们不去追究呢它的这是否科学哈，但至少中国人的观念当中有一种觉得呢粥和养生有一定的关联，这种认知是广泛存在的。那很多人会觉得粥因为呢比较的温和易消化，所以呢平时也会呢经常喝粥。那么再来看看韩国的情况。在韩国呢当然也有粥这个单词，那么这个自然就是是一个汉字词哈，那就是粥咯。韩国粥的种类呢也很多。对，像我非常喜欢的

南瓜洲啊，咱们釜山去海边很多渔村，鲍鱼粥真不住，真的超级超级推荐。就是价格可能呢，反正至少在我的心目当中呢，它略微贵一点啊，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呢？好，还有什么呢？红豆粥，对吧？是一个很传统的一种粥，那么都是很有名的韩国的粥的品类。很多韩国人对于粥的第一印象呢，就是偏向于呢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比如说感冒了。或者是呢没胃口的时候，再或者呢说就是肠胃不太舒服的时候，那很多人呢就会选择呢喝粥。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如果一个韩国朋友突然说，今天早上吃点粥吧，对，那很多人就第一反应就是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对，那在韩国呢，粥其实呢也是有营养餐的感觉哈。对，这是另外一个认知。那这其实并不是因为说韩国人不喜欢粥，而是呢粥在这两种怎么说呢，在两边承担的这个角色不太一样。你看在中国呢，粥更像是一种普通的日常的经常出现的一种主食，而在韩国呢，它更多呢其实带有一点就是恢复身体状态的这样的一种认知。当然那现在的这种差异呢也在发生变化，那随着呢饮食越来越多样化，那么在韩国呢也越来越多的人会把粥呢当成呢就是普通一餐。而在中国呢，年轻人也开始喝西式的像咖啡呀吃面包呀的人也是非常的多呀哈，因为解决早餐呢是非常的方便。那么所以呢很多传统的饮食习惯其实也在发生着变化。对，不过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什么呢，就是很多中国人呢来到韩国之后呢会突然开始想念那一碗白粥，尤其就是客酿大米做的大米粥。哇，对，我还是蛮怀念的，时不时的自己我就会去对做一碗这个白粥。对，而一些韩国朋友呢来到去中国呢也会惊讶，原来粥啊还能天天吃，哎，种类还这么多。所以有时候呢一碗看起来很普通的粥其实也藏着两种不同的生活习惯，对不对？一个更偏向日常，一个呢更偏调理调养。对，那么这些小小的不同，我相信也正是我们做这个板块这也不一样的一个很有趣，也同时呢也是很有必要的一个原因吧。没错，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也不一样，让我们下期再会。发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真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

0: 今日一句 only 한마디입니다。好，每天跟龙哥一起解锁一句名言、成语或俗语。今日一句是特蕾莎修女的一句名言。
1: 얼마나많이주느냐보다얼마나많은사랑을담느냐가중요하다마더테레사얼마나많이주느냐보다얼마나많은사랑을담느냐가중요하다마더테레사
0: 好，这句话你可以用中文这样说，重要的不是我们付出多少，而是我们在付出中倾注了多少爱。没错，来复习一下我的今日一句。얼마나많이주느냐보다얼마나많은사랑을담느냐가중요하다。哎，重要。

0: The time is now 4 o'clock.
1: Please be informed that all the programs you hear now are reruns that were aired yesterday. Time in hours, minutes, and seconds mentioned in the program do not reflect the current time.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为您带来的中文节目《釜山华语之音》。欢迎打开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 UBFM 90.5 Q 三仰望榜送釜山英文广播为您带来的一小时中文节目《釜山华语之音》，我是龙哥。我想应该已经有很多朋友迫不及待的想翻开六月的日历了吧，就是期待六月份的到来，因为今年六月的釜山呀注定会比以往任何时候呢来的都要更加的热烈，更加的耀眼。从海边的广安里渔坊庆典到席卷亚洲的釜山的 One Asia Festival， 也就是 BOF， 还有即将掀起紫色浪潮的 BTS 演唱会等等等等，这一场接一场的大型庆典呀已经在前方的等待着我们了，光是想象就仿佛呢已经置身热闹的活动现场了，也期待着能够和大家一起迎接这个充满激情与活力的六月。好，今晚的第一首歌曲为大家送上来自杨丞琳的《庆祝》。

0: 发展动态关注记者简讯。负债协表示，为预防夏季戏水安全事故，将实施持续至8月31日的夏季戏水安全管理对策。 负债协表示，在市沟通吉祥物不给著作财产权开放项目上半年申请结果，总共有29家企业获得批准。 负债协表示将于韩国宇宙科学会于昨天5月27日至明天5月29日呢，在釜山共同举办超小型卫星研讨会。 负债协表示，从今天起至今年的12月底， 将在釜山 Global Village 推出常设儿童沉浸式英语体验项目。 好，再来看天气。根据釜山地方气象厅的预报， 釜山明天天气晴，气温19至25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 BEFM 90.5 釜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2: 中文来对碰，
3: 轻松学语言，
2: 快乐零负担。
3: 韩中对对碰，
2: 一句一句
3: 说得溜，
2: 听得懂。
3: 准备好了吗？
2: 一起对对碰。
0: 안녕하세요，韩中对对碰准时开张，我是你的中文搭子龙哥。

0: 穿梭中韩两国味道世界，探寻地道佳肴、人气美味。
1: 美食来啦，我是龙哥，
0: 我是李月。
1: 没错，美食时间，你准备好了吗？
0: 是，今天是非常 hot 的一天，
1: 哎，天气很热。
0: 是，在来电台的路上呢，我会遇到一只很可爱的小狗，所以每次我能遇到它，我就觉得哦，我今天的心情就超级开心。
1: 它是你的幸运狗。
0: 是的 ，my lucky puppy。然后呢，今天那么好的日子里，当然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甜蜜的美食。
1: 是什么呢？
0: 但它的名字不是很甜蜜哦，它的韩语名字叫牙。
1: 直译的话用汉字是什么呢？当然药果。
0: 是的，
1: 我觉得也是，大家也是这么叫的应该哈。
0: 对，但是说药果，药果那真的是药材制作的苦苦的这种点心吗？绝对不是。
1: 它
0: 是
1: 我字面去揣测哈，
0: 可以说是我到韩国以来吃过的各种点心里边最甜的那个，是不是药果？龙哥应该也吃过吧？
1: 我吃过。
0: 是不是？
1: 说实话，我个人其实还，我觉得还可以，
0: 可以接受，
1: 我还蛮喜欢的。因为首先呢，那个东西我第一次吃的时候，说实话，各种的甜点、饼干什么的，其实大差不差，每个国家。然后我确实第一次吃到的时候呢，就觉得它分量很足，因为价格不贵
0: 啊，对，很实惠。
1: 无论是大片的或者是小片的啊，在超市里面很容易买到，所以我第一次尝试了之后就觉得说，哎，这性价比还挺高的。然后就感觉吃起来很扎实。
0: 对，
1: 就你饿的时候，刚来那么一小片哈，就很抗饿。
0: 那我开始吃它的时候呢，我还是非常喜欢的，因为呢，它跟我们中国的我在上海吃的那个叫糖三角的点心的味道简直是一模一样的。
1: 哇，这个时候南北方差异就来了
0: 啊？怎么了？
1: 你说一说糖三角，我们是蒸馒头的时候，可能某一些就是面它是发面的嘛，然后在蒸馒头的同时，就中间加一些像红糖啊，馒头中间夹的馅儿。

0: 用做成三角形
1: 啊，这是北方的糖三角啊。
0: 对，我们是这种。
1: 哦，我们是面粉做的油炸的，
0: 更接近韩国的金棒。
1: 金棒哦，팝棒是不是？
0: 对，就是反正馅儿不一样而已。对，就是里面换成红糖的话。
1: OK，
0: 好，就是所以那上海，你刚才说到的这个糖三角是什么？是
1: 油
0: 炸过
1: 的。对，它其实是一个面粉这样熬一下，然后感觉更像一个 hot
0: 啊
1: 模样，然后中间呢，它会对在面粉的那个甜甜的基础上呢，还会撒一层糖霜，就是很甜蜜的感觉。我小时候很喜欢吃，然后在东北好像也有类似的，叫什么？蜜三刀，对不对？
0: 山东也有。
1: 对，然后呢，我就觉得
0: 我从小
1: 吃到牙瓜以后，我就觉得，哎呦，真的是童年的记忆马上就上来了。
0: 哎，确实，其实蜜三刀它是什么？就是一块一块的。
1: 嗯，
0: 对。然后那相当于把它给拍扁了，做成一个圆圆的饼子。我觉得它更像牙瓜，可能。
1: 哦，蜜三刀是哪里的？
0: 山。
1: 苏北徐州
0: 山东
1: OK，
0: 这一带好像
1: 回去还得好好做功课。
0: 现在我觉得可能到九零后可能一些人可能还吃过，我觉得再往后什么零零后啊一零后，现在肯定他们提蜜三刀，估计他们 都没见过。
1: 传统的甜点是不是？
0: 我觉得应该是。对，
1: OK， 那我们再说回来，那它那么一个甜蜜的点心为什么名字叫牙瓜呢？那个药到底藏在哪里的？
0: 是药在哪里？
1: 对不对？那说到
0: 给大家揭秘一下
1: 牙瓜，我又想到了我在冬季很喜欢的一个甜点叫牙巴，也是带个药字的。那这个药
0: 很迷惑人啊。
1: 对，但其实呢好好看了一下，其实这个药指的是蜂蜜。怎么样，蜂蜜在韩国属于药吗？
0: 好，那我努力的这个圆一下，就相当于是它是一种可以就是滋补身体的东西，
1: 是补药。答对了，
0: 哎，食补。
1: 是的，
0: 对。
1: 因为呢在以前，因为我们的牙瓜是一个传统的韩式点心，它在很久很久以前它就有了。在那个时候呢，蜂蜜完全就是补药来着，可以强身健体的，是不是？是一种很珍贵的食材。
0: 是因为获取也比较难，量也很少，
1: 是
0: 物以稀为贵嘛。
1: 对，然后呢，我觉得因为我最近一直在做美食节目，所以我的那个 SNS 上面呢会给我推荐很多的美食的那种视频，
0: 被大数据追着跑。
1: 对，然后呢我就看到了，就是要说传统点心嘛，那就回到几百年前，那人好惨，就几百年前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吃点什么。我就比较一下，就
0: 吃糠咽菜吧。
1: 对对，连盐都没有，就算有的话那个盐也是发苦的发涩的那种味道，糖就更别提了，就更别提。
0: 所以这个时候生在海边的我们就是会有盐场，真的就是盐水引进来之后晒干呢，然后能吃到盐，
1: 直接用了，对不对？
0: 那个时候盐真的是硬通货，
1: 很珍贵。而且是因为怎么说呢，盐铁嘛都是被国家管理管控的，是不是？
0: 所以你犯盐那个时候真的就属于是很大的罪过。
1: 是，
0: 看来古装剧你很少看。
1: 对，其实林妹妹林黛玉是一个富二代，超级的那种，对不对啊？那再说回来哦，就是蜂蜜呢，它的作用呢，大家都知道了，对不对？那作为牙瓜，它真的是下血本的放蜂蜜，放很多，是不是？
0: 这就是为什么它那么齁甜了哈。
1: 对，但是大家在心目中的牙瓜，它的位层次是很高的，位置是很高的，它
0: 地位很高，
1: 对，贵族食品，是珍贵的点心。
0: 哇，
1: 你要不是有一定的地位，吃不到
0: 的。我想想哈，就这对，如果对标一下的话，是不是就是古代咱们经常在小说或者是影视剧作品，或者普通老百姓就是吃不到的那种什么桂花糕之类的，就这种，
1: 为什么说桂花糕？
0: 就是这种很不常在普通大众吃得到的这种高级的感觉。
1: 你至少说个燕窝吧，说个桂花糕。
0: 我一直在想，就那种很不容易老百姓吃到的点心，我一个都想不起来。
1: 是的，那
0: 类似对
1: 传统的牙瓜制作的时候放些什么呢？大家听一下。
0: 好，制作方法给大家说一下。
1: 面粉，
0: 好，面粉
1: 放用芝麻油炸的，
0: 芝麻油
1: 不是一般的油。
0: Okay。
1: 然后呢，里边当然放很多蜂蜜，里边呢还有米酒，然后还有一样你肯定想不到，姜汁。生姜的汁，
0: OK，
1: 姜汁的味道，大家有没有在吃牙瓜的时候品尝出来？如果你品尝出来的，那你很厉害。
0: 你这么一说，好像真的有一种微辣丝丝的那个感觉哈，
1: 是吧？
0: 但是它没有那么强烈。
1: 然后
0: 其实说实话，
1: 对牙瓜它的模样其实也很好看，因为它都是用模具做成那种花朵的形状，
0: 它上面有一些纹路，
1: 是的，
0: 对，然后形状的话都是圆圆的比较多。
1: 你觉得牙瓜更好看还是？

0: 票更好看。
1: 雅瓜。
0: 雅瓜，但雅瓜它的颜色就比较单一，嗯、但松票的颜色比较丰富一点，
1: 是形状也更多一些，颜色更丰富一些。
0: 是的，而且呢，这个雅瓜呢，它在制作的过程中呢，先是用小火把它炸，炸完以后呢，要在蜂蜜里还要浸泡好几个小时，就是蜂蜜它是真的是、
1: 哦、浸满了，
0: 对，
1: 蜂蜜
0: 是的。
1: 你这么一说，它真的跟蜜三刀的制作好像，蜜三刀基本也是面粉制作之后，
0: 是
1: 然后用大量的
0: 对
1: 这个什么呢，就是蜂蜜。
0: 是的、嗯，甚至有的传统店家呢，他会浸泡整整一天的时间，他觉得这样的味道才是最正宗的
1: 啊。所以它的制作其实也不是一蹴而就哈，也挺费事的，
0: 是
1: 费功夫的一个传统的甜品，
0: 而且还是宫廷美食哦。
1: 嗯，所以这个地位是不是就上来了，
0: 是
1: 这个尊贵感就有了。
0: 对，
1: 这肯定就普通老百姓那蜂蜜哪能随便
0: 对
1: 做呢。
0: 你说到点子上了，所以说不仅是可以吃到牙挂的人身份很高、
1: 嗯、
0: 就连制作当时制作牙挂可以制作的那个店铺点心店也是
1: 对
0: 皇商级别的地位也很高、
1: 啊、哎你说到这个，其实皇家之外其实到可能我们不用说到那么远吧，在稍微早些年我们可以好像是在一些比较传统的场合，比如说像好像传统婚礼里面是不是好像
0: 有
1: 见过
0: 有
1: 好像
0: 哎，大家有没有去过就是那种一刹、嗯、一刹呢基本上就穿上韩服就在家族
1: 没有
0: 进到小房间里面去，我有哎，那个时候呢我们在那个
1: 坐
0: 在下面
1: 那个小房间，
0: 对，然后呢
1: 它仅限家人，就很亲密的家人的关系，
0: 是是
1: 对吧、
0: 嗯、然后呢就是它有一个长条桌，上面呢会摆放一些象征圆满幸福的传统的点心、
1: 哦、
0: 然后呢、
1: 这个、
0: 我的婆婆呢、嗯、会向我的那个白白的长布条里面扔一些花生枣子之类的，然后我要跟我老公一起把它们接住、
1: okay、
0: 还有早生贵子啊，幸福美满，各种各样
1: 的
0: 意思，然后呢牙挂也有哎、嗯，然后
1: 牙挂、哦、就在其中，
0: 对、
1: okay、
0: 对，那当时我的记忆是非常深刻的
1: 哦，
0: 没有几种，所以牙挂的地位是很高的
1: 传统地位。那包括一些传统的节日，将即将到来的中秋节呀、啊、什么的
0: OK、
1: 啊、中秋还才早着八、嗯、月
0: 还早，
1: 我为什么觉得中秋很快了？是不是传统节日好像也有能见到？
0: 好、
1: okay. 啊，端午节就见到对。
0: OK， 那到现在为止，我和龙哥只说了一个影子，因为我们今天说的正文从现在才刚刚开始。
1: 嗯，
0: 因为我要
1: 刚刚说到的只是传统的牙瓜。
0: 对，我给大家介绍牙瓜，是因为它最近火的不行啦，超级火、
1: 哎，
0: 受到了韩国年轻人们的大力追捧。
1: 哎，如果你认为牙挂就只是传统的那个样子，那你可能就错大错特错了。最近流行的牙挂
0: 是
1: 可就是大有来头。
0: 对、嗯，最近呢，在韩国年轻人当中呢，它有个复古风在流行，
1: 哦，
0: 也有一个新的单词诞生了，叫 neutral。
1: neutral，
0: 对，就是 new plus retro， 就是重新开始流行了。
1: 嗯、新词
0: 是
1: 主力卖。
0: 对，所以这个流行的圈呢，不仅在时尚界啊，在各个圈里都有的复古风，
1: 复古的回潮了哈。
0: 对，是的、嗯，而且呢，就是还有一个，就是牙挂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优点，就它特别上照。现在呢，很多的年轻人，
1: 嗯，
0: 过什么、做什么、吃什么、玩什么，全部要拍照上传一下，对不对？然后在各种各样的
1: 手机先吃，
0: 对，各种各样的甜点中呢，哦，牙挂竟然意外的非常的上镜，就拍出来照片非常的好看、
1: 嗯、，OK。
0: 然后呢，也不是单纯的怀旧啊，就是现在的牙挂跟以前的牙挂呢，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它被重新包装了。
1: 嗯、所以这里的 neutral， 也就是这个 retro， 其实正是什么呢？更是传统的东西的一个重新的一个回潮的意思。
0: 对
1: 对，
0: 这让我想到了中国非常流行的一个新兴的单词，叫颜值即正义啊。这个甜点，甜点的颜值也是，
1: 人也是这样的哈。
0: 对，也是非常必须的条件。
1: 是，现在人真的就是眼球经济哈，
0: 对，
1: 就盯着好看的东西。
0: 对，你知道最新流行的各种牙挂甜点中，我最喜欢哪一款吗？
1: 什么呢？
0: 加抹茶巧克力的那一款。
1: 哎呀，抹茶就是我的最爱。你看我今天
0: ，OK，
1: 我就虽然跟主题没什么关系哈、
0: 嗯，
1: 我今天上午就是出去上课，因为其他的工作，然后呢就。今天真特别热，我回来之后呢，就那有那么一刻，我明明拿着咖啡，但是我就突然间很想来一个冰淇淺，然后我就去到我家楼下的那个24小时，现在都已经无人的冰淇淋店，对不对？
0: 是的。
1: 然后那么多种的，现在世界上有这么多种冰淇淋，你知道吗？然后我就准确的找到了。我的最爱就是抹茶，
0: 绿色的那个抹茶。
1: 当我看到那个抹茶的时候，对，就是它了。

0: 嗯，我觉得抹茶真的是一个很容易就是俘获大家对它的这个喜爱的那种方式。对，因为以前我吃到芽瓜的时候呢，我不能单吃，我吃这个韩式药果的话，我一定要配一杯 美式咖啡太甜了，不然，对，然后有感觉在吃中国的月饼的感觉，对，就是空口吃的话实在是有点困难，但是呢，如果是现在的，如果加了抹茶冰激凌抹茶巧克力的话，我就可以一个接一个的干下去，因为它的口感真的是层次非常的丰富，你先进入的你是那种抹茶那种微苦的感觉，然后是茶香，接着就是
1: 牙瓜的它就发挥效率了，对，蜂蜜的那种香味，还有甜味，对，还有油炸，最后呢还有一点点就是姜汁的味道，姜汁的味道其实很淡，但是细品的话还是能够品出来的，
0: 所以整个就是很多层次，然后在袭击你，就在你的口腔里面哇爆炸开来，对，
1: 这听着已经其实都已经脱离了传统甜品的这种层次了，
0: 对，我觉得呢就是 现在的很多甜品店里呢，它把芽挂做成了一个base，就是像蛋挞下面那个基本层，对，然后上面它会放各种各样的东西，
1: 去发挥创造力，
0: 对，刚才我说的，加更多的东西，对，抹茶巧克力啊，或者是抹茶冰淇淋啊，
1: 那我大胆猜一下，
0: OK，
1: 是不是应该
0: 巧克力出场了，各种各样巧克力，对，黑巧克力、白巧克力、焦糖巧克力、榛果巧克力等等等等，甚至呢还有跟之前非常流行的派 chocolate 他们也结合了，是，那我就在想什么时候跟波特多也结合一下，我想试试是什么味道，真的超级香，不错，是不是这个你波特就叫什么黄油，对，然后呢
1: 它还有就是像冰淇淋一样，它会有各种各样的topping，就你可以自己选撒什么，或各种各样的干果碎啊、榛果碎啊，或者是我很喜欢那个冻干草莓，因为冻干草莓呢它是比较酸口的，然后呢搭配这个甜口的药果也是很好吃的，对，这个很有那种
0: 这种混搭的这种层次感，是的，而且呢现在韩国人也跟中国人是一样的，会在某些甜点上的放一些金箔，看上去就非常的贵族，
1: 视觉上首先非常的提这个气质，对，哎更好看，
0: 是的，哎，更好看，看起来更高级，而且最近金价那么高，是不是？那你看我都能把金子吃下去了，那感觉就是，
1: 这好像它真的就是很巧妙的拿捏了人们的这种心态。实际上，一张金箔真的没有很贵，对。如果是10厘米乘以10厘米的话，一张现在大概是在没有超过人民币1块钱，是，那我前几天在网上刚看过的。但其实看起来就是很大一张，对不对？而且是金子，对。
0: 所以我觉得很好的利用，但它确实第一视觉上哇非常的这个抬气质，然后另外也很好的这个拿捏了这个消费者的这种心态，刚才我说的就是作为一个底座，然后上面加东西，没错，你就各种发挥，对，还有一种现在很流行的药果呢，就做成那种夹层三明治或者汉堡包，它中间会加奶油啊，加果酱啊，然后呢，
1: 这也是一个思路，
0: 对，还有韩国人最喜欢的红豆， 红豆奶油，对，各种还有栗子奶油啊，各种各样的，甚至呢还会加一些七子之类的，我就觉得这个的话呢，我有一点点接受不能，就传统于现代，就是可以各种的玩起来了，是是是，然后它就 double 了它的甜味，因为加各种各样的奶油，是不是，然后呢它又是两片中间加，
1: 可是你想想它既然
0: 对，所以你说对了，我们现在就要聊一下韩国人的牙挂甜点哪里卖的最好，咖啡店里卖的最好，韩国人，是不是？所以现在呢我们都是也有一些流行菜单在网上就是流传，就怎么喝呢，就是美式咖啡加普通牙挂，拿铁呢要加奶油牙挂，然后呢抹茶拿铁呢要加抹茶牙挂，它都是有一个系列的，然后呢香草拿铁呢最好是配一个焦糖奶果，它不是药果的奶果加奶油的，是不是？然后呢就是他们把它称为新式韩式下午茶，
1: 哦，
0: 是不是？
1: 所以你看这个整个的画风是不是就完全不一样，
0: 对，但还有一个我刚才说的那个冰淇淋，为什么我会接受冰淇淋呢？因为 在卖冰淇淋的牙挂的那个甜点的时候呢，那个牙挂的是它需要加热，稍微加热。

0: 也可、嗯、可能它不是刚刚做好的，但是它会给你加热一下，它就是给你吃一些冰火两重天的这种比较刺激的口感，
1: 哦、冲突感。
0: 对，冰淇淋是很。嗯，凉的，对不对？
1: 对呀。
0: 但是夹住它的两片牙冠呢，确实
1: 温热的，
0: 刚刚对温过一下的、嗯，然后这个感觉呢也是非常的奇特的，
1: 嗯，
0: 是不是？
1: 口感上其实加热之后，我相信应该会更软糯一些些，
0: 对，
1: 就也有一种，嗯，跟冰淇淋之间有一种很莫名的，就很搭哈，
0: 很搭、嗯。然后刚才龙哥刚刚在开头的时候说的一句话，大家还记得吗？嗯、他喜欢牙冠的一个理由就是牙冠的性价比很高，不贵。但是像我刚才说的，加上冰淇淋，加上奶油，加上一些 topping 以后，你知道一个牙冠可以卖多少钱吗？
1: 这些价格就要翻番了吧？
0: 对，从几千到一万韩币。
1: 你看看，所以折腾这么一圈就是什么呢？给卖一个好价钱，找到一个合理的理由。
0: 那、啊、还给我们打开了新思路，可以买一袋牙冠回家以后 DIY， 是不是？
1: 就是也是经济实惠的一种方式哈，就可以拥有现在这个时下非常流行的，咱也能吃到肚子里，但又不用花那么多钱，对吧？
0: 是，对。
1: 哎、嗯，那说到这儿，我觉得这个嗅到商机的可就不只是咖啡厅了，我觉得这个时候便利店必须加入。
0: 没错，便利店真的是有卖最近最火的那些牙冠、嗯、大家去搜一下看一下，亲身经历一下。
1: 因为真的便利店我觉得已经跳出了从以前，因为我们经常聊到便利店的各个主题哈，就跳出了以前它就是一个默默无闻的藏在你家那个街角的那个角色，现在已经开始就是什么时髦什么火它追什么，然后甚至是它引领了很多的一些流行跟风
0: 潮。不能再说了，因为我下下期就准备了便利店主题的美食啊，再说下下期就没东西说了。
1: 这是一个很好的灵感、
0: okay、
1: 我会是期待住了哈。
0: OK， 那我们说呢，牙冠为什么是牙冠，不是其他的？因为韩国还有很多很多的传统点心，为什么就在吃牙冠，在韩国的年轻人当中掀起了这一个新的流行趋势呢？
1: 偏偏为什么它火了呢？
0: 是
1: 给大家分析一下。
0: 对，首先呢，就是它肯定是非常有意义的传统。甜品是不是、
1: 啊、没错，
0: 对，
1: 是有底蕴的、
0: 是的。然后呢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 SNS 的博主加入了、嗯、因为刚才我说过牙冠它非常的上镜嘛，
1: 对、
0: 啊、所以对很多博主一开始的话他们也是创意自己在牙冠上再做一点什么奶油的啊、创新啊、嗯、topping 啊，但拍出来的照片效果是非常好的，所以年轻人呢、嗯、也开始想尝试一下。然后呢、嗯就是牙冠本身很厉害，
1: 就可塑性非常强，
0: 对它跟谁都很搭、哎、刚才我说加什么都可以，它竟然跟谁都非常的搭，
1: 不冲突，
0: 对，
1: 很融合，
0: 是的。然后它味道呢也是非常神奇的，它的 base 也很干净，是不是、
1: 嗯、
0: 然后呢大家就觉得哦，牙冠真是一个宝藏，所以大家就开始就开发各种各样的新的 menu， 对不对、
1: 嗯、
0: 那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最近吃牙冠是在什么时候？你有没有吃过我们的改良版的最近人气很旺的最新的牙冠？
1: 没吃过的话愿不愿意去尝试一下呢？
0: 是的，
1: 是不是已经有人拿着手机现在冲去便利店了？
0: 是的，嗯，
1: 是确实呢，但无论如何啊，牙冠呢它又符合了其实现代人的这种情绪的需求，我觉得也是成为了它最近爆火的一个分不开的原因了，对不对？
0: 是的。
1: 总之呢就是它从宫廷宴席以及传统的这种甜点点心呢一路呢现在呢红遍呢如今的社交媒体，该说不说哈，真的是姜还是老的辣呀，对不对？
0: 没错。
1: 当然这其中离不开我觉得人们对于这种新奇的东西一种猎奇的心态，
0: 嗯，
1: 以及呢就是层出不尽的创意。
0: 对，还有很多釜山人呢、嗯、最近去阳山那边，因为那边开了一家很厉害的牙冠店、嗯、所以很多为了美食我觉得韩国人真的很拼哦，他们会去很远的地方去打卡。
1: 是，
0: 然后呢也有很多因为一家做火了就很多跟风的，但是大家呢都发现了牙冠因为它很好搭配、嗯、所以很容易就创作出只属于我们家的独特的风味，所以呢、
1: 啊、很容易会出这种
0: 新品、
1: 哎
0: 嗯、对，所以呢这也就导致它的流行呢就开始不像别的甜品啊，就是周期很短，它其实已经火了挺长一段时间、嗯、然后最近是有越来越火的趋势了，
1: 这就是流行密码呀，对不 对， 还得赶紧追。
0: 是的。
1: 好，总之呢就是从文化价值以及近几年的流行程度等各个角度上来说哈，它确实已经成为了时下韩国的这种传统甜点复兴的一个哎这个浪潮的这个正中心哈，绝对的 C 位哈、嗯、相信呢也会持续的会受到更多的年轻受众的关注，那也期待呢你和我们一起去发现呢更多美食以及呢他们的故事，那就期待下周里也给我们更多分享咯，
0: 下周见。
1: 好的，聊完了美食，是的，对我们的这个唾沫星子收一收，呵呵，对，我继续听歌。

0: 不一样，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欢迎来到这也不一样。在这里，让我们每天多了解彼此一点点，也更靠近一些些。好，韩中不同之处，今天的主题又是什么呢？
1: 小王和李智恩在讨论明天早上吃什么。小王问李智恩：“智恩，我们明天早上吃小米粥怎么样？”“
2: 哦，죽을먹자고？”小王，혹시어디아파？
1: 没有啊，没有不舒服。为什么这么问呢？
2: 아침에죽먹는다고하니까좀걱정돼서한국에서는죽은약간아픈사람이먹는음식같은느낌이랄까
1: 哦，但是在中国，我们从小就当早餐吃。
2: 哦，그렇구나。
0: 好，没错，刚刚对话当中的这个场景啊，想必很多中国朋友呢来到韩国之后呢，可能都会或多或少遇到类似的情况。那我就是真切的遇到过这种情况。有一段时间的话呢，我经常自己带饭的时候就被韩国同事偶然看到，说我自己原来带的粥，他也是一样问我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了。当时我就觉得说这个脑回路是怎么来的呢？没错，那么当你被韩国朋友关切的一脸担心的问到你是不是病了，对，这个时候其实就是什么呀，哎，文化差异来了。今天的这也不一样，为什么在中国粥是很普通

通的早餐，而在韩国呀，它很多人的却会把粥和生病联系在一起。来先看看中国的情况，在中国呢，喝粥是一件非常日常的事情，对，很多家庭呢从小就有喝粥的习惯呀，对，不仅如此，可能呢是每天都要喝粥，像在我的家里呢，每天早上哈，粥是少不了的，对，甚至是很多一些地方，比如说呢，像山东呀、河南呐一些地方的话呢，就是粥配米跟那个馒头，就是真的就是碳水炸弹啊，没错。好，那像小米粥、大米粥，还有什么粥呀？想一想，皮蛋瘦肉粥啊，红豆粥。对吧，那么种类呢还是非常多的，尤其呢是在早餐的时间啊，很多人呢会配那配馒头可能是并不是你的习惯，但是像跟包子一起吃，配油条，配小菜，是不是就会觉得说，哎，这个就是中式早餐的那个画面感是不是就有了。确实对于呢不少中国人来说呢，粥不仅仅呢是吃得饱，更是吃得舒服的一种选择，特别是在天气冷的时候，或者说呢前一天吃得太油了，哎，那早上呢来一碗热粥，就会觉得说呢很舒服，胃很舒服，这是很多人的这个第一反应，当然消化起来也相对呢轻松一些。对，在中国的饮食习惯当中的粥本身呢是有一点养生的感觉，对，这里我们不去追究呢它的这是否科学哈，但至少中国人的观念当中有一种觉得呢粥和养生有一定的关联，这种认知是广泛存在的。那很多人会觉得粥因为呢比较的温和易消化，所以呢平时也会呢经常喝粥。那么再来看看韩国的情况，在韩国呢当然也有粥这个单词，那么这个自然就是是一个汉字词哈，那就是粥咯。韩国粥的种类呢也很多，对。像我非常喜欢的南瓜粥啊，咱们釜山去海边很多渔村，鲍鱼粥、蒸鲍煮真的超级超级推荐，就是价格可能呢，反正至少在我的心目当中呢，它略微贵一点啊，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呢？好，还有什么呢？红豆粥，对吧？是一个很传统的一种粥，那么都是很有名的韩国的粥的品类。很多韩国人对于粥的第一印象呢，就是偏向于呢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比如说感冒了。或者是呢没胃口的时候，再或者呢说就是肠胃不太舒服的时候，那很多人呢就会选择呢喝粥。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如果一个韩国朋友突然说，今天早上吃点粥吧，对，那很多人就第一反应就是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对，那在韩国呢粥其实呢也是有营养餐的感觉哈。对，这是另外一个认知。那这其实并不是因为说韩国人不喜欢粥，而是呢粥在这两种怎么说呢，在两边承担的这个角色不太一样。你看在中国呢，粥更像是一种普通的日常的经常出现的一种主食，而在韩国呢它更多呢其实带有一点就是恢复身体状态的这样的一种认知。当然那现在的这种差异呢也在发生变化，那随着呢饮食越来越多样化，那么在韩国呢也越来越多的人会把粥呢当成的就是普通一餐。而在中国呢年轻人也开始喝西式的像咖啡呀吃面包呀的人也是非常的多呀哈，因为解决早餐呢是非常的方便。那么所以呢很多传统的饮食习惯其实也在发生着变化。对，不过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什么呢，就是很多中国人呢来到韩国之后呢会突然开始想念那一碗白粥，尤其就是科酿大米做的大米粥。哇，对，我还是蛮怀念的，时不时的自己我就会去对做一碗这个白粥。对，而一些韩国朋友呢来到去中国呢也会惊讶，原来粥啊还能天天吃，哎，种类还这么多。所以有时候呢一碗看起来很普通的粥其实也藏着两种不同的生活习惯，对不对？一个更偏向日常，一个呢更偏调理调养。对，那么这些小小的不同，我相信也正是我们做这个板块这也不一样的一个很有趣，也同时呢也是很有必要的一个原因吧。没错，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也不一样，让我们下期再会。发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

每天呢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真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的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

0: 今日一句 오늘의 한마디입니다。好，每天跟龙哥一起解锁一句名言、成语或俗语。今日一句是特蕾莎修女的一句名言。
1: 얼마나많이주느냐보다얼마나많은사랑을담느냐가중요하다마더테레사얼마나많이주느냐보다얼마나많은사랑을담느냐가중요하다마더테레사
0: 好，这句话你可以用中文这样说，重要的不是我们付出多少，而是我们在付出中倾注了多少爱。没错，来复习一下我们的今日一句。얼마나많이주느냐보다얼마나많은사랑을담느냐가중요하다。哎，重要的不是我们付出多少，而是我们在付出中倾注了多少爱。你学会了吗？好的，公布 ，Good。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第一 FM 90.5，釜山华语之音见哦。
0: 好的，没错，随着白天呢炙热的高温的这样的一个热气呢慢慢的这个结束，对我们的节目呢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所有好朋友的关注呢和收听。好的，那我们也为大家送上的今晚的最后一首歌曲了，一首星空，带给大家来自五月天 PT 新闻查看间隙从南龙哥思密达摩都专攻古塞哟。